0: 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2: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1: 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2: 那我们
1: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3: 夏天真好呀。
4: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8.1， 我是梧桐。在范玮琪的众多的作品当中，最应笔者注耳的并不是主打歌哲学家，耳的并不是主打歌哲学家是非题，而是范范的

如果要有优美的嘴唇，要讲亲切的话，如果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如果要有苗条的身材，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他人。继续来送上品冠所带来的我以为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这首来自周传雄的啤酒泡泡

嘴唇，就要讲话亲切；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想要拥有苗条的身材，就是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们的心是一座小城，没有杂乱，没有喧嚣，只有一团薄雾，一阵微风，装着童年的纯真。我们看不懂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不再单纯。马上听到是李宗盛和陈淑桦演唱的《你走你的路》。

0: 受度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嘉宾。
1: 我们学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年轻不是潮牌衣服，不是发型，不是赶潮流的电影演唱会。对我来说，不管什么样的年纪，年轻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自己的能力。人不会因为老而变得顽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顽固而变老的。
1: 影子所带来的眼神，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好，我们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

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一名执法官员透露，当天美国白宫附近发生一起涉及特勤人员的枪击事件，导致2人受伤。有消息称，联邦特勤局人员已经制服一名枪手，有平民受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在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事故现场位于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者控制。据了解，周边地区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人数从约4万增加到约5万。刚果新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上升到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省份的一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

0: 调制非常高。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23号发生两辆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11时30分左右，两辆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消息称，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辆车走错了轨道。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伊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胜利，但该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仍不时发动袭击。近年来，伊军方持续加强空中和地面清剿行动，以防止极端组织死灰复燃。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队在女单、男单、女双和混双四个项目上，女双和混双四个项目上，闯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是爱，来自于王婉之。

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了，有太多话想说，但是往往到最后还是通通的收了回来。所谓的成长，也就是将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把情绪收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学会坚强。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澄庆，一首《想哭就到我怀里》。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知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

0: 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2: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1: 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都不懂沉默的你是经历了多少的风雨沧桑，他们都不懂现在你是看过了多少真相的假象，他们都不懂伪装的你是经过了多少疼痛的心伤。人吃过一次亏就不会再上一次当，心受过一次伤就会多上一份粮。

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据华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美东时间23号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以及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800架固定翼无人机。当地时间2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记录到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来袭事件，该核电站运输车间的8辆大巴受损，暂无人员伤亡。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美国特勤局表示，当天白宫附近枪击案嫌疑人在医院死亡。美国特勤局表示，当天于西北区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目前，针对此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量或破纪录，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如遇雷电等天气，及时进屋内躲避。同时，长江以南地区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将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享，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0:14，继续来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黑色毛衣》。

人们常常把那些已经开始谈恋爱的人的状态称作是坠入爱河或者是掉入情网。坠入爱河之后怎么办呢？开始拼命的扑通吗？坠入情网之后又该怎么办呢？开始拼命的折腾吗？恐怕到最后只会把自己陷得越拉越深。所以与其如此，还不如让自己一边折腾一边扑通，还能够学会怎么去保持平衡。有一个人说得很好啊，爱情就好像是一锅汤一样，如果你一开始就猛火的话，把这锅汤烧开了没关系，可是烧开了之后怎么办呢？一定要小火慢慢炖，这样滋味才能够出来。如果一直是大火煎熬的话，恐怕到最后锅里的东西只能够变成一锅的黑炭喽。慢慢来吧。继续来听到这首《呼吸》，来自于蔡健雅。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来搞定自己，搞定你身旁的那种糟糕的情绪呢？我觉得有一种方式很不错，就是放过自己唯一的方式只有九个字，爱吃吃，该睡睡，爱谁谁。是啊，爱谁谁，该吃吃，该睡睡。继续来送上这首《忘记我还是忘记他》，来自于迪克牛仔。

0: 燕宁安居带，祝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0:45。接下来送上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来自于好妹妹乐队。

还记得多年前看到一位老前辈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能够挨得住寂寞，那么寂寞就能够成就你。因为凡是有大思想的人，基本上都是能够挨得住寂寞、独立思考的人。而如果你挨不住寂寞，寂寞到最后也会吞噬掉你。因为有很多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而你是不是能够挨得住寂寞呢？听到南拳妈妈所带来的

0: 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26号8点至29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记者从重庆市有关部门了解到，昨晚至今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多地发生强降雨，部分地区雨量达特大暴雨，致多人失联，当地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紧急救援工作。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截至凌晨2点左右，造成至少3人受伤。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伊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胜利，但该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仍不时发动袭击。近年来，伊军方持续加强空中和地面清剿行动，以防止极端组织死灰复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事故现场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此刻提示：湖北省仙桃市气象台今天8点36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大部乡镇和街道强降水持续，累计雨量将达大暴雨量级。伴有雷电、阵风8级以上，中小河流洪水、城乡暴雨积涝风险极高，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墙鸡好吃又实在。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海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8.1，我是嘉伦。听到是来自于莫文蔚，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0: 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15。同学什么呢？淋雨中的工体北。

听这首歌的时候有被感动吗？你有没有被一首歌去感动的流泪的时候？其实人们有的时候会流下喜悦的泪水，而有的时候却在苦笑，为什么会有这种两种相反的情绪出现呢？美国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了获奖、家人团聚、新人结婚等场景下人们的情绪反应，然后他就发现呢，人们遇到高兴的时候用哭来表达，是为了更快地控制强烈的情绪，而同理，人们在悲伤或者身处困境的时候反而会笑。所以这都是人们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情绪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称，美伊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最终细节将很快公布。伊朗方面表示。

0: 双方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但强调现阶段不涉及核问题细节，仅聚焦结束战争。总台记者获悉，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参与谈判内容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方式了解到当前的谈判进展。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但效果并不太积极的通话。根据当地媒体披露，内塔尼亚胡反对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进行妥协，而特朗普更倾向通过外交方式尽快达成协议。近期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美国决定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方面仍坚持认为美以之间的共识仍然不变，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继续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接触，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重启战争的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9:45，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1亿元。至今23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到5月23号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23人死亡，9506人受伤。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4号凌晨3点左右，菲律宾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一处9层在建酒店发生坍塌，据称有30到40名建筑工人被困。当地时间23号，上万意大利民众在首都罗马走上街头，举行反战抗议示威活动，抗议地区冲突与军备扩张带来的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成本飙升的困境。2025年，意大利向北约申报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与2024年的1.54%相比，有了显著增加。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当地时间22号说，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军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才能进入美国参赛。刚果军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目前刚果军队正在比利时进行备战世界杯的训练。刚果金男足目前6月3号和9号分别在比利时和西班牙与丹麦队和智利队各进行一场热身赛。此刻提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为控制相关风险，中国疾控中心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八点一精彩继续，
1: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给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慧伦带来的《莱蒙》。

如果说你能够和音乐做朋友，那么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是一个很快乐的人生。但是呢，嘉伦要来告诉你，歌曲是单向的，就是你也许可以第一时间想离开就离开，但是你身旁的环境它绝对是双向的，就是你会作用于环境，环境也会作用于你，比如说和同事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里的话，一边听歌，嘉伦也来告诉你一些怎么样和同事相处的小技巧。比如说第一，就是要看别人的优点，给予真诚而且诚恳的赞赏，不是让你去夸赞别人或者拍马屁或者说恭维的话，而是如果你能够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你才能够学到别人的优点。第二，做一个善于倾听的人，要多听少说。第三呢，了解对方的兴趣，就他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交谈。第四呢，建议对方而不是直接下命令，如果说你错了就要迅速的去承认，而不是找理由，这样的人会给人一种很大气的感觉。继续来分享这首《寂寞沙洲冷》，来自于周传雄。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等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1:45。为您带来的是周杰伦的《七里香》。

现在你是不是仍然在忙碌呢？上班的时候太累，怎么样来补充能量呢？白领上班可以吃些零食，吃零食的目的不仅仅是满足于肚子饥饿的需要，而在于对于情绪紧张还有内心冲突的消除。疲劳是由环境偏酸造成的，多吃水果蔬菜这类碱性的食物可以中和酸性的环境，降低血液肌酸的这种酸度，增加耐受力，消除疲劳。比如早餐吃饼干，一个鸡蛋，再加上一杯牛奶，可以让你保持一个上午的精力充沛。

0: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5月22日，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力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等工作，迅速派出为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至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第一时间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和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重症呼吸创伤专业专家对收治伤员进行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呼吸重症、创伤、烧伤专业专家赶至伤员收治医院，会同当地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全力加强伤员救治，直到山西省选派省市心理专家对生理疏导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持续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调派国家级医疗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伤员生命安全，同时做好卫生健康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值班之手，努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经过数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目前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巴加埃表示，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取消制裁的细节。巴加埃23号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议题纯属伊朗与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内部事务。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对伊朗和美国

和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声明强调，密集协商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0: 卢比奥说，美国对于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且不得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致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的信中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对真主党的支持。他明确表示，在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提交的关于实现永久且可持续停火的最新提案中，已再次重申了必须将黎巴嫩包含在停火范围内的强制性要求。此刻提示，武汉市气象台今天10:11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经开、蔡甸、江夏部分街道乡镇仍将有40到70毫米的降水，累计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城乡积涝、地质灾害、中小河流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邻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3: 夏天真好呀。
4: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你是不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人呢？但是我相信，在感情的世界当中，根本就没有输赢这一说。到最后，如果是分开，两者都是受伤的人，有谁是真正的赢家吗？没有。

0: 世界上最难的题莫过于在歌曲当中所唱到的各种关于爱情的难题，但是也会有一些奇葩的题常常让我们感觉不知如何去面对。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应用题说有一个水管放水，有然后下面在漏水，问什么时候才能把水放满而今天我又看到另外的一个奇葩的数学题，爷爷比爸爸大123岁。前几天呢，网友晒出了一道小学的数学题，说小学的数学题说爸爸年龄是明明的3倍，爷爷年龄是爸爸的6倍多3岁，那么爸爸爷爷各是多少岁呢？题目不难，但是结果惊人，爸爸24岁，爷爷147岁，爷爷123岁，有的小名爸爸，爸爸16岁就当了爹。网友说生物老师已经哭晕了吧。
1: 听到阿杜所带来的坚持到底，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2:15。听到一首小情歌，来自于林俊杰。

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那个真正的唯一呢？那个唯一是你第一次遇到的，你一定要相信，在以后遇到很多很多都特别正确，甚至于比他更好的人，其实那一些仅仅是路边的花花草草而已。因为有一些东西是要经历时间来磨练的。当你左顾右盼，选到了这个，惦记那个，选到了那个，再惦记下一个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已经相伴一生。只有那些真正相伴一生，到最后彼此之间都已经成为亲人的那些人，才能够在对方年老的时候掉光了牙齿，不再美丽，不再漂亮，甚至于成为生活当中那个无法美丽，不再漂亮，甚至于成为生活当中那个无法自理的人的时候，还依然不抛弃他，不放弃他，还能够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这才叫做感情啊。继续来送上高以爱跟潘玮柏的《出乎意料》。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重庆中西部、东南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中涪陵区、北碚区、大足区、两江新区、巴南区、长寿区、合川区、永川区、荣昌区等九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重庆市永川区大安镇茶山村，为270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22条、37站中小河流超警，其中12条、18站超保。水利部门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中西部、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或超保。25号八点到27号八点，重庆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是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嘉颖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神舟23号飞船发射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总台记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会大厅了解到，从当前气象条件来看，发射场区的地面风、高空风等要素目前都处在比较理想的区间。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当地时间24号清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美国当地时间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地时间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中达成系列共识，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该嫌疑人已确认为21岁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将为降雨核心时段，其中今天主雨带将位于河南中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天江汉、江淮等地的降雨持续，同时华北一带降雨加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

0: 有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本时代与你分享。

天一个朋友跟我讲到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说呢，他的一个兄弟去充话费，结果呢把电话号码搞错了，充了100块钱，觉得非常的心态，把这个钱给充回来，结果对方很气愤的说，哎，年底了，要账的很多啊，我好不容易挨到停机了，你又把电话费给我交上了。所以说讲一个小笑话，嘉伦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时候给你带来一份好心情，好音乐好心情一并送给你，分享辛晓琪的当大雨过后。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FM 98.1。
1: 现在时间12:47。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梁静茹《小手拉大手》。中国有句老话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么这样的爱情歌曲，当年听还蛮舒服，但想想看，这应该仅仅是只说了爱情的前半段吗？

蔡康永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往往在你日后的生活当中表现出重要作用的，都是之前你特别不在意的那些事儿。恰恰就是你生活当中那些不太在意的朋友，你的亲人，再包括你的一些小小的兴趣爱好，会在你特别危难的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有朋友在，有亲人在，还有一些生活的小情趣是如此的重要。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煌奇，一首末班车。

0: 98.1.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作为美国与伊朗即将达成的协议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两名美国官员向美国媒体透露，该协议并未解决伊朗究竟将如何放弃其浓缩铀库存的问题，而是将具体细节留到下一阶段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中解决。报道称，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希望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因此即便现在还只是一个原则性承诺，这一点对协议也非常关键。报道还称，伊朗最初拒绝将任何关于其高浓缩铀库存的协议纳入初期阶段谈判，并要求将其推迟至第二阶段谈判。但美国谈判代表已通过中间人向伊朗明确指出，若无法在初期阶段就相关问题达成某种共识，美方将退种。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特朗普在帖文中未提及他此前一直强调的包括浓缩铀库存在内的核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土耳其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24号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当天凌晨4:26，土耳其中部萨因贝利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8.6公里。总台记者5月24号获悉，当地政府部门称，菲律宾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倒塌的在建酒店内已经有26人被救出。当天凌晨3点左右，菲律宾安赫莱斯市一处9层在建酒店发生坍塌，据称有30到40名建筑工人被困。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在伊朗足协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塔杰说，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龙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 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这里是 FM 98.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有没有人告诉

有特别过瘾，倒腾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好玩。快歌现在很多唱流行的所谓歌手其实都唱不来，有一点遗憾的是现在很少唱现场了。就像也有歌迷说想在北京工体再看看过瘾的歌唱。接下来分享一首《放爱一条生路》，来自于那英。

0: 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每个人对于有才的定义都可能不一样，标准可以有很多，比如说以成败论英雄，比如专精于某一个领域十年如一日并达到极高水准，不同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探索和创新是最可贵的。接下来听到这首《第一滴泪》，来自于动力火车。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就前一日的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发布声明。特朗普发文称，23号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的枪手在与特勤局人员交火后身亡。特朗普称，枪手有暴力犯罪。此外，特朗普还在发文中继续表达了他对于提升华盛顿特区与总统行政办公场所安全性的关切。美国方面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据悉，该嫌疑人已确认为21岁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消息称，贝斯特此前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2025年6月26号，他因兰亭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当地时间23号18时许，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发生枪击案。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嫌疑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了嫌疑人。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级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26号8点到29号17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经过数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目前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巴加埃强调，伊朗以坚决且强硬的态度成功阻止了任何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条款被写入文本，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取消制裁的细节。巴加埃说，在目前这份14点备忘录中，既涉及了核问题的原则性提及，也涵盖了释放被冻结资产的具体要求。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及人员受伤。对于乌克兰方面的相关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回应。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3: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一首《稻香》，来自于周杰伦。

会愿意为了他忘记了自己，甘愿为他付出自己的所有，即使失去了全世界，即使被放逐天津，那又如何？只要还能拥有爱的人，只要能够在爱人怀里，还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呢？鱼卡过喉咙，却还是喜欢吃鱼；被狗咬过，被猫抓过，也许你还是喜欢动物；满口蛀牙，你却还是视甜如命。他弃你于千里之外，你却还是愿意为了见他走遍万水千山。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喜欢，所以你愿意。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还有品冠一首《明明很爱你》。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

0: 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47。继续来分享阿牛所带来的再见。

爱情当中最可怕的是什么，那我一定会回答是遗憾。爱一个人不敢去追的遗憾，跟喜欢的人相恋却没有尽力对他好的遗憾，爱人离去后没有尽力挽留的遗憾。如果可以，请一定要尽全力去做每一次的决定，或许那个人走了之后，你就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了。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3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贩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24号公布协议。当地时间5月24号，据以色列国防军声明，以色列空军当天将在以色列北部沿海地区进行演习。此次演习将在该地区使用无人机。当地时间23号，据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加强雨水情监测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重点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23号晚在法国南部城市戛纳闭幕，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的新作《峡湾》获得最高奖项金棕榈奖。《峡湾》以一对罗马尼亚与挪威的跨国夫妻为主角，讲述他们搬到乡下后与邻里之间发生的故事。此刻提示：良好的睡眠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睡觉时呼噜打着打着断掉了，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气流通过狭窄一定要提高警惕。

0: 而产生了呼吸的暂停，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慢性病，属于致死性疾病。如果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后果将非常严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四十度的电脑，七十度的火气，一百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
2: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八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要来分享到这一首歌，刘若英一首情歌。

花结果，但却也能走到云淡风轻，彼此陪伴一段，然后在以后的某一天不用告别就渐渐离散，留下的只是曾经的温暖。茫茫人海，没有一些让彼此相识的途径，陌生男女是很难遇见的，有的时候明明是一种缘分，却偏偏被当成了一场艳遇，甚至连相识的方式都成了不信任的理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迪克牛仔，一首《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17。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方大同一首老歌。

0: 玛丽苏的现实版负面新闻几乎为零，出演的角色、唱的歌也都是她眼中美好的世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只能在电视剧里看看，可是老天都是公平的呀，有爱的你我也能正能量满满，再看悲伤的故事也能遇见幸福的转角。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洁仪，一首《等了又等》。
1: 叫我怎么安排自己一生，叫我心碎了如何伤过重生，

0: 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将对失联人员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

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

0: 及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乙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了解，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到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不丹、卢旺达、肯尼亚等10个高风险国家。同时计划也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有铁肺歌佳慧，既能驾驭大气磅礴，也能诠释小清新。喜欢两个人这首歌，带着些许青涩真挚，让人想起了那些美好的校园恋情。

人人都会错过，人人都曾经错过，但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错过。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那就放它走，它若能回来找你，它就永远属于你，它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所以无论心情怎样，都要学会面带微笑，不要太把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放在心上。又或者当你经历的挫折再多一点，你就会把一些琐碎的小事看得不那么重要了。继续来分享李圣杰所带来的《很想说》。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嫌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嫌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的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探讨时间来到了14:45，分享刘仲义所带来的《威尼斯的夏天》。

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轻易的就能原谅，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不想失去唯有假装原谅。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的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可能悲伤另一个人一段很长的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听到一首家分餐

0: 91.1 哈尼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今天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调试和确认，并对关键飞行步骤核认，并对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以最佳状态开启太空之旅。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场区温度在19摄氏度左右，西风4到6米每秒，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水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在内的9项科学实验样品及装置的临射货包也已安放在飞船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简编表示，目前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备设施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复核确认，火箭推进剂加注工作按既定节点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当地时间5月24号，俄罗斯外交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5月24号发布通报，在该州格赖沃隆市一架无人机发生爆炸，造成一名平民死亡。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称，截至当天8:35，当地累计已有44人因基辅遭受的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受伤。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4号称，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遭爆炸袭击，已导致至少24人死亡，82人受伤。当地时间24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就前一日的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发布声明。特朗普发文称，23号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的枪手在与特勤局人员交火后身亡。特朗普称枪手有暴力犯罪史。此外，特朗普还在发文中继续表达了他对提升华盛顿特区与总统行政办公场所安全性的关切。最后来看此刻市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26号8时至29号17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一，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要来分享到这一首歌，刘若英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0: 喜欢这样的歌曲，也喜欢这样的声音。中音的时候很纯很厚，高音又具有爆发力，而且不会让人有声嘶力竭的感觉，就像欣赏一只午后阳光下懒洋洋的猫，像从鼻子里唱出来慵懒的感觉。下面我们来听到袁惟仁，也是这首歌，听到袁惟仁，也是这首歌最好的诠释。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奥利的机场，

0: 华黎，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3: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继续来听到这首《两个人》，来自于陈慧琳。

我们可以听到胆怯的时代，对爱情的害羞和期待的年少情怀，真实自然对爱情和生活的态度，这样真实的情怀被歌曲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随着这样的旋律，我们也能够体验那一种恋爱的甜蜜。分享一次幸福的机会，来自于萧敬腾。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一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飞船出征在即。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下午工作人员会将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神舟23号飞船，之后飞船工程师进舱检查确认舱内状态，随后给飞船加电进行发射状态设置。此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相较于此前批次飞船，神舟23号的软硬件都迎来升级优化，综合性能更强，足以胜任长期驻留和多样化的太空科研任务。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4号下午15:08，日本茨城县近海地区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美国

三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当地时间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遭爆炸袭击。奎达市当地警官称，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已上升至27人，最终伤亡情况还在进一步统计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为控制相关风险，中国疾控中心提示

0: 旅行史、旅居地、可疑接触史，发现自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的返回人员、外籍人员，及时向医院、公共卫生科和辖区疾控中心报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接下来送上这首《沙漠骆驼》，来自于简直

中，我们可以听到胆怯的时代对爱情的害羞和期待的年少情怀，真实自然反映了都市人对爱情和生活的态度。这样真实的情怀被歌曲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随着这样的旋律，我们也能够体验那一种恋爱的甜蜜。接下来送上《放你在心里》，来自于许美静。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5:45。继续来分享这首《大约在冬季》，来自于王蓉。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瓜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多方专业矿山救援力量轮番下井，在距离爆炸点最近的积水巷道持续展开失联人员搜救。总台记者在山西刘神玉煤矿爆炸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爆炸点附近的积水巷道仍有1公里多区域待摸排，这段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的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此外，由于刘神玉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2条隐藏巷道，需进一步排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力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等工作，第一时间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和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重症呼吸创伤专业专家对收治伤员进行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呼吸重症创伤烧伤专业专家赶至伤员收治医院，会同当地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全力加强伤员救治，指导山西省选派省市心理专家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疏导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据称包括伊朗方面放弃高丰度浓缩铀库存，不过这一报道与近期伊方官员的表态有不一致之处，伊朗方面多次强调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罗斯凌晨对基辅发动的联合打击已造成2人死亡，受伤人数升至56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开展。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当地时间23号晚表示，该国过去48小时内由

们常常在劝朋友的时候就会用到三个字，说是你想太多。真的不要想太多，你想太多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解决，倒不如让它往前走，然后让时间去解决这一切。接下来分享会有那么一天，来自于马兆骏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FM98.1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人们常说岁月无痕，似乎呢时间总是匆匆的溜走，不留下只言片语，但是呢它却会留在我们的身体上。就好比如说，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他不开心，因为他发现他多了一道颈纹，这也是时间给他留下的一些印记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外表的话，我觉得从这个运动上、从饮食上、从你的生活作息规律上，都应该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让这一道颈纹来得再慢一点吧。莫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今天凌晨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导致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散点多发事件。截至今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汛情发生后，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余人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重庆市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飞船出征在即，正在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预计将于今晚9点左右陆续打开。总台记者了解到，神舟23号飞船属于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新批次飞船在原有乘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当地时间5月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对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3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库发动空袭，并将其摧毁。武器库内藏有反坦克导弹、枪支、火箭筒及其他作战装备。当地时间5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谈判团队会面，讨论伊朗方面最新提议，并可能于24号决定是否恢复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他只会接受涵盖铀浓缩及伊朗现有铀库存等问题的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此刻提示，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中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相信有平行世界的存在吗？我相信在另外一个星球或者是在平行的宇宙上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可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始终相信这一点的存在，这可能是我对这个宇宙非常好奇的其中的一点吧。分享阿庆以及李玖哲所带来的记得爱。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四十五，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6:45。继续要来听到欧德阳的这首《雪割草》。

新来做任务，来完成一些挑战，然后让大家看到舞台上看不到的明星们，他们在私底下是怎样来克服困难，或者是来克服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洁癖啊恐惧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期待爱》，来自于林俊杰跟金莎。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消息人士称，当地时间24号，正在新德里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回答有关伊朗的问题时表示，可能在24号晚些时候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声明。未来几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有可能会迎来一些好消息。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当地时间24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中东多国领导人通话中表示，土耳其愿在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的实施过程中提供各类支持。埃尔多安说，土耳其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解决问题，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将有助于地区稳定，为全球经济减压。声明没有提及埃尔多安和多国领导人通电话的时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结合当前雨水情况，根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4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此次袭击中，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俄罗斯方面对上述情况目前暂无回应。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已连夺男单、女双2项冠军。在男单决赛，中国选手李诗峰成在女双决赛中，中国组合陈凡、舒田、罗徐敏直落2局击败日本组合夺冠，两人收获职业生涯搭档以来首个羽联巡回赛女双冠军。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根据预报，今天至27号，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暴雨区内，重庆长江支流五部河、陕西汉江上游支流蓄水河、河南洪汝河支流洪河、安徽青弋江支流徽水及淮河支流辟河上游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来听到一首《浪漫手机》，来自于周杰伦。

0: 自己而随意伤害别人的人。所以在拿捏做自己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大家需要细心的来思考一下，这样是不是伤害到了别人。
1: 这时候要听到苏慧伦的《我一个人住》。

0: 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每个人呢肯定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赞美的，人对你一些夸大其词，过于就是假的一些夸奖，可能让你听到也会觉得有点想翻白眼，因为事实明明不是这样子，你非得说成把 A 说成 B， 把东说成西的话呢，可能对于自己本人来说也不是那么的开心哈。所以你听过哪些让你想翻白眼的夸奖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继续来听到陈小春所带来的《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方面24号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当地时间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该消息人士表示，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的谈判中解决，因此不属于当前谈判的内容。目前尚未就伊朗与当前谈判的内容，目前尚未就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运出该国达成任何协议。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有消息人士称，在当前伊朗和美国之间关于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事项上，美伊仍然在其中一两项条款上存在分歧。该消息人士强调，伊朗坚持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本国人民的权益，并已通过巴基斯坦传达了这一点。如果美国继续阻挠，谅解备忘录将无法最终达成。此外，还有消息提到，如果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该谅解备忘录，将会提交给最高领袖进行最终批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山西刘神玉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救援人员克服困难，采用地毯式搜索，不放过每一条巷道和角落，全力进行搜救。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4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当天上午空袭加沙地带努塞赖特难民营西侧的一处居民楼，已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当地官员呼吁居民保持警惕，老人、儿童和孕妇应尽量避免白天外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海边、泳池。

河边随处可见彩色充气游泳圈，不少人误以为带上它就不会溺水，但游泳圈只是戏水玩具，不是救生设备，不能替代救生圈，使用不当还会变成夺命圈。游泳圈与救生圈执行的国家标准是不一样的，救生圈可以起到救生作用，具有很多附属功能，而游泳圈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接下来送上《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来自于张学友。

在互联网时代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有一些心理有疾病的人，他们大多会去精神科医师那里咨询意见。但现在有了互联网，他们会去在线的一些社区提问，结果呢，做运动、做瑜伽就成为了这些解救精神疾病的一些秘术。当然，其实体育运动确实是对这些人群有好处，对健全人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一股风潮现在是越演越烈了，不少。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7:46。接下来分享这首《鸭子》，来自于苏慧伦。

我们一生可能要说很多很多的话，特别像我们主持人每天都要集中在这个时段说很多很多的话。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有哪一些话

是你一直想说但是没敢说出口，当你想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已经后悔了呢？可以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答案，欢迎你来告诉我。接下来听到这首《太空漫游》来自于方炯斌。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鱼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至今天早上，重庆市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昨天晚上永川最大降雨接近300毫米，实降雨量最大的地方突破了100毫米。截至今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遇难，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对外表示，任何决定都不会在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的框架之外做出，也不会在没有最高领导人许可的情况下做出。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当日发表讲话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瓦西迪说，若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参加全球坚韧船队向加沙地带运输人道主义物资，但被以色列当局拦截并拘押数日的6名南非籍活动人士获释后，于23号返回约翰内斯堡。他们控诉受拘期间遭以军虐待，恶劣程度甚至比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更甚。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在伊朗足协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塔杰说，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相关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5点40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等地有大雨到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11级以上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湖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预计宜昌、恩施等其他强降水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送上一首《牧马人》，来自于杨坤。

天使与魔鬼这两个角色其实都是存在在书籍当中，在大家的脑海当中，真实的生活当中其实没有他们俩，但是呢会有大家去对比，去想象，去把他们比作一些人物。继续来送上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中明和袁若兰。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获96533。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8:15。继续来听到张国荣这首《倩女幽魂》。

包月，每个月给你家里送最新鲜的花，然后还会帮你插好，也会教你怎么样来浇水，等到这个花期到的时候，他们又会来换第二批，所以就是用这种感觉是月租的方式，既省时间，然后又省力气，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方法。继续来送上吴卓源所带来的夜晚。

0: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在谈一部分被冻结资产，在谈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报道称，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报道否认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伊美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要求该海峡恢复此前状态，而是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方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具体细节将另行公布。此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往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今天12点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美国当地时间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为控制相关风险，中国疾控中心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FM98.1，齐相对你的爱。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相比于我爱你这三个真诚跟正式之外呢，我更加喜欢甜甜的喜欢你这三个字。

0: 很多的西方
1: 国的时候，这一位呢一定是他们的首选，他就是李小龙 Bruce Lee。 而且很多这个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是 Bruce Lee， 每个人都很会。

0: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8:47。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心凌，嗨嗨拜拜。

说到公司的年会活动呢，很多公司这个就是团建都做得特别的好，然后整个这个公司可以搞一个文艺晚会出来，我也觉得是特别的厉害，然后大家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平常一些有才艺的同事们呢也可以在台上来展现自己的歌喉，展现自己的舞姿，还有展现自己的幽默感了。接下来分享这首《烟花易冷》，来自于周杰伦。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

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一名执法官员透露，当天美国白宫附近发生一起涉及特勤人员的枪击事件，导致两人受伤。有消息称，联邦特勤局人员已经制服一名枪手，有平民受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在不断升温，厂位于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者控制。据了解，周边地区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人数从约4万增加到约5万。刚果新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上升到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省份的一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新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23号发生2辆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11时30分左右，2辆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消息称，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辆车走错了轨道。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0: 莱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队在女单、男单、女双和混双四个项目上闯入决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渣，因为我要喝出渣。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相见不如怀念。

0: 华丽，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9:17。继续来听到金海心的这首《Lolita》。今天我

我觉得需要技巧的一个工作，不仅你在外形上可能要跟这个主演很像，那在这个做高危的动作的时候同样是要非常有能力的。所以有时候在想，既然他们都这么有才华了，为什么他们就当不了这个电影的主角呢？接下来要听到林志炫的这首 Miss Mama。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总台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救援人员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行走时间相对长，尤其是携带大型装备或更大的装备，积水和坍塌是眼下需要克服的问题。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十个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数的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总台记者2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天中持续就伊朗局势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重申阻止伊朗核计划和保证伊朗不拥有浓缩铀的必要性。特朗普表示，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前，美方将不会签署任何最终协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5月24号表示，希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护卫舰升级计划，并决定采购两艘意大利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称这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海军能力。米佐塔基斯还表示，希腊也在推进采购新

0: 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8.1， 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听到一下清纯，来自于温夫龙。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呢出自诗经，其实原本呢是指战士之间的约定，那现代成语多运用是执手偕老，形容爱情的永恒，但是在种种承诺面前，爱情的承诺就应该是最动人心魄的了，平凡而真诚的诺言是最为感人的。继续来分享这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自于黄家谦和品冠。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9:47，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德阳，一首《明天的幸福》。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会唱歌的、能唱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做歌手，不是每一位歌手呢，他都能够成为这个歌王歌，他都能够成为这个歌王歌后级别的，也要看个人的艺术造诣怎么样哈。来听到这首《我只能相信你》，来自于阮丹青还有熊天平。

0: This is FM 98.1
1: 哈尼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4号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晚。美东时间23号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以及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800架固定翼无人机。当地时间23号，扎波罗热核电路道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来袭事件，该核电站运输车间的8辆大巴受损，暂无人员伤亡。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美国特勤局表示，当天白宫附近枪击案嫌疑人在医院死亡。美国特勤局表示，当天下午6时许，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西北区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目前针对此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量或破纪录，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如遇雷电等天气，及时进屋。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将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4: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5: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
4: 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5: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6: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7: 夏天真好呀。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

0: 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 F4, 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时光它总是带给人一些东西，无论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过只有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告诉我也可以很精彩，习惯就好。经历了一些不该经历的，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也许很多年以后回头望望，自己也算是一个曾经有故事的人。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蔡淳佳，一首《平凡就是幸福》。

0: 五一准再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0:16，来听到姚晨跟林更新的《一生所爱》。

今天你所受的伤只会让你明天更加的坚强。年轻就是这样，有错过，有遗憾，最后才能学会珍惜。我们都行走于黑暗之中，要学会去点亮自己的灯火，不要轻易的把伤口揭开给别人看，因为别人看的是热闹，而痛的却是自己。戴佩妮曾经遭遇了情伤，谈恋爱的时候遇上了劈腿男，但是她是一个不会麻烦别人的人，只会麻烦自己的女生，在感情中亦如此。喜欢一个人就会接受他所有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个性受过的伤，然后看见了很多人，都包括自己以前的样子，在爱情当中太过在意对方，付出太多，到头来总是跌得遍体鳞伤。两年的沉淀让他决定好好的爱护自己，因此创作出了这首歌《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

看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做过很多傻事儿的自己，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接下来分享吻别来。

0: 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是专属男人的夏日集合，也要给自己嘉宾。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20:47。继续来听他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握你的手》。

部，对身体的改变呢，最先体现在腰部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开始跑一段时间之后呢，体重没有一个明显的减轻，但是身材明显的改善了，尤其是腰线变得更加的漂亮。偶尔也会觉得

0: 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此外，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预计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密集协商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目标更进一步。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不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26号8点至29号17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记者从重庆市有关部门了解到，昨晚至今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多地发生强降雨，部分地区雨量达特大暴雨，致多人失联，当地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紧急救援工作。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截至凌晨2点左右，造成至少3人受伤。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伊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胜利，但该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仍不时发袭击。近年来，伊军方持续加强空中和地面清剿行动，以防止极端组织死灰复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事故现场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此刻提示，湖北省仙桃市气象台今天8点36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大部乡镇和街道强降水持续，累计雨量将达大暴雨量级，伴有雷电、阵风8级以上，中小河流洪水、城乡暴雨积涝风险极高，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3: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人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白雪妈妈 ，See you love me。

永远到底有多远？其实它也没多远，只是代表曾经的某个时间。你说过了一句誓言，做过了一桩琐事，当岁月变得云人，那些事儿还固执地盘踞在记忆当中。命运里面根本就没有天长地久的承诺。

0: 五一装房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1:14。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想你想疯了》，翻唱自柯以敏的歌，我们一起跟着彭佳慧感受她的旧时青春。

0: 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时间都由梧桐来带给各位好听的歌，这里依然是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要听到林雨中不打烊的店。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终始还有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呢，就是哪怕全世界都爱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呢，就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她，但她只爱你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呢，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就是找对了。宋小雨成，来自于张惠妹。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21:45。继续来送上周华健还有讲一桥的那女孩对我说，

浮在上面的不必骄傲，沉在底下的更用不着悲观，以一种淡淡的心情去面对。你也许并不神奇，并不伟岸，然而拥有一种淡淡的情致，你的本身才能是一道瑰丽的风景。来听到的是陈洁仪《遗憾》。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称，美伊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最终细节将很快公布。伊朗方面表示，双方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但强调现阶段不涉及核问题细节，仅聚焦结束战争。总台记者获悉，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参与谈判内容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方式了解到当前的谈判进展。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决策权。而这种被就在本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但效果并不太积极的通话。根据当地媒体披露，内塔尼亚胡反对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进行妥协，而特朗普更倾向通过外交方式尽快达成协议。近期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美国决定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方面仍坚持认为美以之间的共识仍然不变，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继续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接触，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重启战争的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9:45，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1亿元。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到5月23号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23人死亡，9506人受伤。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当地时间22号说，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军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才能进入美国参赛。刚果军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目前刚果军队正在比利时进行备战世界杯的训练，刚果金男足目前正在比利时训练，计划6月3号和9号分别在比利时和西班牙与丹麦队和智利队各

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大家来恋爱，来自于孔令奇和刘若英以及许怀玉。

应该说呢，胸怀越大，我们的内心的这个乐观和积极的能量就会越多。如果说呢，海阔天空呢，形容我们自己的胸怀，很多的事情我们形容我们自己的胸怀，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那么在意，没有时间去计较那么多。最重要的是过得属于自己的生活才最重要。我们今天来听到 JS 自己来演唱的这首《逃生》。

0: 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一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真实想念。
1: 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2:15。听到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语歌坛有很多的歌曲听上去不悲伤，可是呢其实歌词真的是有浓烈的无奈与悲伤。明明喜欢一个人，明明因为分开而难过，还要答应他

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广播，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选一精彩一语。
1: 好，音乐在身边，跟音乐做好朋友。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的歌，叫做《冰雨》。

手机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家传递情感的最主流的工具，所以呢，大家也会在手机里面装非常非常多的表情包，然后呢，通过手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就可以跟自己最亲密的人时时刻刻黏在一起。听听郭靖的这首《下一个天亮》。

0: 啊，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2:46。听到张韶涵所带来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有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放下自己，妥协自己个性当中呢，也许跟别人很难可以相容的一些个性，才能放爱一条生路。如果说想要两个人一直走下去，其实要放下自己很多很多的念想。其实呢，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到了什么，最大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

0: FM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5月22日，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力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等工作，迅速派出为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至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第一时间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和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重症呼吸创伤专业专家对收治伤员进行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呼吸重症创伤烧伤专业专家赶至伤员收治医院，会同当地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全力加强伤员救治，直到山西省选派省市心理专家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疏导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持续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调派国家级医疗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伤员生命安全，同时做好卫生健康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值班之手，努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目前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巴加埃表示，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取消制裁的细节。巴加埃23号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议题纯属伊朗与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内部事务。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声明强调，密集协商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当地时间5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说，美国对于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且不得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

0: 且可持续停火的最新提案中，已再次重申了必须将黎巴嫩包含在停火范围内的强制性要求。此刻提示，武汉市气象台今天10:11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经开、蔡甸、江夏部分街道乡镇仍将有40到70毫米的降水，累计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城乡积涝、地质灾害、中小河流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98.1，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我们听到这首歌《求爱》。

有的时候我们忘了说再见，可是很多事情就真的跟我们再见了。就像小的时候，于海会因为一部剧结束了，会有一点惆怅，甚至是伤心，会觉得再也看不到这个演员了呀，怎么办？后来突然在某一部新剧当中看到他，才又会有一种非常惊喜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忘了说再见，说不定有很多事情，你也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开始了。接下来送上一首《花言巧语》，来自于黄莺莺。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很多人其实很难去忘记旧爱，所以为什么会说旧爱还是最美，是因为你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你才会发现可能你的某任男朋友或女朋友真的没有人可以像他那么了解你，对你那么好，然后呢把你当作是心中的宝。所以呢在这一切经历过后，你会发现永远回不到过去，内心总是会有一些失落和伤心。可是呢我觉得人最好的优点呢就是乐观，对未来永远充满着期的乐观，对未来永远充满着期的像曾经的前任，但并不排除未来没有一个人在前方等你。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生活当中一定需要爱情吗？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就想要有个伴儿，而这个伴儿呢，他不会离开你，两个人会共同面对生活。可是呢，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从认识到热恋，再到磨合期，再到呢两个人能够一起走下来，也许经过了很多次之后，你就有一点厌倦和有一点不敢面对这样的感情，不如生活当中一个人自由自在好得多。听到如果有一天来自于梁静茹。

0: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吉祥

0: 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分享徐海星所带来的4年。

前曾经会这么做比喻，因为有科学研究说呢，鱼的记忆只存活六秒，也就是说六秒之前呢，鱼做了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经常会有很多的歌曲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唱鱼，希望说可以忘忧，忘掉过去的烦恼。送上一首南海姑娘，来自于阿牛。

0: FM 哪里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00准时与您相约。
3: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4: 夏天真好呀。
5: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通文艺广播，
6: 有些爱说出来就是一辈子。央广的听众网友们晚上好，我是张磊，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在一个远离大陆、荒无人烟、台风肆虐、面积不足20亩的小岛上，一对夫妻坚守边防，一守就是32年。这座岛叫开山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通电也没有淡水。32年里的每一天几乎都像是同一天，枯燥又孤独。夫妻俩把所有的辛酸痛楚咬碎了往肚里咽，只为了让五星红旗每天在孤岛上冉冉升起。1986年，江苏省军区成立开山岛民兵哨所，当地人武部找到了灌云县民兵王继才，让他担起守岛重任。王继才一口答应，瞒着家人登上了开山岛。在那也辞掉了小学教师的工作，以少元的身份陪伴丈夫一同守卫海岛。过去一盏煤油灯、一个煤炭炉、一台收音机就是岛上的全部家当。30多年里，夫妇俩听坏了20台收音机。王世花说，看不到电视就边听收音机边在树上刻字。那棵长了多年的无花果树上刻着一行清晰的字，钓鱼岛是中国的。王世花腼腆地笑着说，以后树长大了，字也会越来越大。记者问他，这么苦

为什么还守？王继才斩钉截铁地说，你不守我不守谁守？我是幸运的，我还有一个家，我不能对不起老祖宗流的血，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就要守到守不动为止。早晨五点，天刚蒙蒙亮，王继才和王世花就扛着旗走向小岛后山。破旧的小操场上，王继才挥舞手臂展开国旗，一声沙哑却响亮的敬礼融进国旗沿着旗杆上升的摩擦响声中。王世花认真地望着国旗，个头只有一剪的有些别扭，但这一幕却美得让人流泪。记者问，没人要求，没人监督，没有人看，为什么还要如此较真儿？王继才说，开山岛虽然小，但它是祖国的东门，我必须插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到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岛上气候恶劣，风蚀光照，国旗容易褪色。守岛的32年里，王继才自费购买了200多面国旗。2012年元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听说他们的故事后，专门从北京送来一座全钢移动升旗台和不锈钢旗杆，还送给他们一面曾经在天安门广场飘扬过的国旗。王继才将这面国旗视若珍宝。王世花记得，有一次因为海上突然刮起大风，王继才生怕国旗刮破，冒着风雨把国旗收下来抱在怀里，可脚下一滑跌下石阶，那一次他摔断了2根肋骨。32年的每一天里都是升旗巡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志，任凭岛上如何困苦，不曾抱怨。

儿子取名叫治国。他说治字上面是一个士，下面是一个心，就是希望他当一名战士，心中有祖国，立志要报国。因为守岛，几位亲人去世时都没能见到最后一面，这是让王继才感到最为遗憾的事。父亲、大哥、母亲去世时，王继才都没有守在身边。2012年10月，老母亲病情加重，等我赶上岸时，她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守岛这么多年，王继才始终觉得对家人有一份亏欠。儿子王治国记得，姐姐结婚那天一心盼着爸爸能给她个惊喜，突然出现在家门口。但那次爸爸正好执行战备任务，最终没来成。姐姐化的妆哭花了补，补完了又哭花，就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父亲告诉她，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钱，但是希望能告诉你们一个生活的态度。王继才突发疾病，倒在了寻岛的路上，生命永远定格在59岁。他留给妻子最后的话是：“我走了，岛以后就交给你了。”王继才去世后，夫妻俩在岛上种活的第一棵树，在台风过后枯死了。王世花含泪说：“老王走了，不少花草和树都死了，可能他们也想念老王。曾经一起升旗、一起巡逻、一起守岛的开山岛夫妻少，如今只剩一人。”王世花向组织递交了申请，继续守岛。他说：“刚上岛的时候，我只是想守着老王一辈子，守着一个完整的家。慢慢的才明白，守岛不仅守的是我们一个小家，更是千家万户的幸福。老王没走完的路，我继续替他走下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张磊，祝大家晚安。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0:17，听到凌晨3点钟，来自于张志成。

0: 是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在乎的不是旅途尽头的风景，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

欢迎光临旅行天下。今天翔宇要陪同您一起走进的地方是德夯苗寨。大山是湘西最不缺乏的东西，举目四望，山连儿，一座座地道的苗寨就隐藏在大山的脚下。每年的不同时节都会有络绎不绝的游人来访，但游客进寨之前必须先学几句山歌，不然衣食住行都会有点麻烦。因为在苗寨吃饭之前，众苗家阿妹会一字排开，将来客挡在门外，然后放开嗓门大唱山歌，能唱的客人就先吃饭，没有对上的就要接受小小的惩罚，往脸上抹锅底灰。歌舞从来都是苗家人不能缺少的节目，苗寨每到夜间都会有一些歌舞节目，在一块平坦开阔的广场上生一堆篝火，苗家阿哥阿妹欢快地围着火堆起舞，一两圈之后，他们就会热情地邀请观看的客人加入。德夯有天下古香的美誉，当地人相信鼓能驱魔辟邪，所以他们最喜爱的乐器是大鼓。过去这里家家都能制鼓，人人都会奏一两首鼓曲。德夯的鼓曲不同于其他地方，鼓是竖着固定在支架上的，击鼓的人边击打还要边跳动作，这叫跳鼓。跳鼓原是苗家优美连贯，脚跳、手击、腰旋。苗寨里的节目自然是吸引人，大自然的造化更令人流连忘返。流沙瀑布是德夯有名的一道景观，这个瀑布又被称为最细腻的瀑布。瀑布的垂直落差有216米，水到了下面就散作流沙状，又像一匹细密的纱布，远远的就能感受到它沁人心脾的凉爽。走近一些，细密的水珠洋洋洒洒地落在身上，非常的舒服。瀑布下方有一汪碧潭，可以泛舟，可以换洗，可以梳妆。来德夯苗寨吧，对两首山歌，跳一曲跳鼓，吹吹山风，沐浴流沙，这是多么的惬意呢。

很多的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呢会考虑到你的喜好，所以呢你想不想其实可能跟这个事情呢关系不大，但是呢如果说你积极的面对，或许这个事情呢会变成你可以接受的事情。可是如果说你一直保持内心的一个不能接受的状态，我想那件事情是注定不会成功。分享无印良品的是你变了吗？

0: 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我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0:46。其实呢，在整个华语歌坛有几首歌都叫做少年游。我最开始啊听到的第一首少年游来自于优客李林，那个时候林志炫和李记的少年游，后来又听到了李宇春的这个少年游。那今天我们要听听罗丽薇，来听听她的几首少年游。

其实生活当中常常为自己的心爱的那一半呢，准备一些小的礼物，是一种呢生活当中的润滑剂。然后呢，让他常常会觉得有礼物收，其实呢会让他每天都保持一个非常正面和开心的情绪。这样的话，影响到你，绝对也是呢会影响你非常正面的这样的一种乐观的情绪的好的办法。所以呢，是不是常常也会为自己的心爱的人准备小礼物呢？继续来分享王硕迅跟袁依依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信乐团当中的苏建信和阿令一起的合作《狂风里拥抱》。

有一些歌真的是时代的印记，你总是会觉得每隔十年就会有一首定义这一段时间那些年轻人青春的歌曲。你比如说像于海，我觉得我自己是青苹果乐园，到了后来呢就是像这个青春纪念册啊。接下来你即将听到来自于孙燕姿的歌《爱情证书》。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
2: 想起你的时候，
1: 接下来分享一首《当我想起你》，来自于王思思。

多久没见的朋友会问他一句你好吗？我觉得时间至少要半年以上吧，因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曾经是最亲密的人，可是现在却从来就不来联系，偶尔在街头偶遇，也许真的说出来的三个字就是你好吗。接下来送上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来自于金志文。

一条江，一座城，因一位伟人而深入人心。端午佳节在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背后，埋藏着哪些传统文化的深刻记忆？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书香端午访汨罗，汨罗寻记。

0: 迁，余虽好修蚂蚁栖鸡兮，见朝岁而夕惕，既惕予以会相兮，又深知以来柴，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1: 端午佳节将近，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被称为端午源头的汨罗，探访在古老节日习俗背后那条流淌着亿万国人文化乡愁的江河。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现在收看的是跟着书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

0: 我们书门旅行团来到了美丽的汨罗。同学们，你们一提到咱们当地的汨罗江，你们会想到谁啊？
1: 屈原。
0: 那你们对屈原有什么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们那么纪念怀念屈原呢？
2: 我认为屈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
3: 我知道屈原好像是一个伟大的政治

0: 发我们一起去更加深入的了解屈原，缅怀先贤，感受情怀，去探寻屈原跟端午之间的关系。咱们出发吧。
1: 出发，
0: 走。冯老师你好，
2: 你好，
0: 久等了久等了。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带领我们书本旅行的汨罗当地文化学者冯兰老师。
1: 冯老师好。
2: 同学们好。
0: 今天啊，您要带领我们开启书本旅行，那咱们今天从哪儿开始呢？
2: 我跟同学们带来一张汨罗的地形图，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汨罗是幕阜山脉和洞庭湖平原的连接处，其中汨罗江是横贯全境。我们看到东面是栉风山，南面是尉迟山，北面是汨罗山。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尉四山，它是汨罗山的余脉，也是屈原流放在汨罗居住的最多的一个地方。
0: 那这里现在是叫什么？
2: 屈子祠。
3: 滚滚汨罗江因汨水和罗水交汇而得名，而汨罗则是因汨罗江而得名。湖畔历史悠久，春秋时期为古罗子国人的居住地，这里也是屈原被流放后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后人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在屈原曾经居住的尉四山上修建了庙宇，这就是今天的屈子祠。屈子祠整体庄严肃穆，门楣上有13幅浮雕，标志着他的一生功绩。在前殿供奉着一座巨大的木雕，上面刻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为屈原书写的一个章节《屈原列传》。
2: 同学们，我们看一看前面，大家看这是什么？
4: 老师，这不是司马迁的《史记》吗？
2: 嗯，对的，
0: 这应该是司马迁《史记》当中《屈原列传》全部的内容了吧？
4: 对。老师，屈子祠里面为什么会放司马迁的作品呢？嗯，
0: 好问题。
2: 同学们，司马迁的《史记》称为什么？知道吗？
0: 绝唱五韵之离骚。
2: 那么把离骚来比喻《史记》，可见人们对离骚的珍视。离骚是中国诗歌史上最长的政治抒情诗，也是中国诗歌浪漫主义的源头。那么屈原是以诗而得名的，在中国的
0: 由此可见，其实屈原也真正可以称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标杆性人物之一了。
2: 所以我们当地就用端午节来纪念他。在端午节我们有一个祭屈大典，是我们端午习俗当中最有仪式感的一个活动。
0: 那这个祭屈大典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吗？
2: 不仅能够看到，今天还想让同学们去参加一下这个庄严肃穆的仪式，大家跟我走吧。
0: 好，太好了，走，同学们。

0: 把哟三拆，
1: 祭区大典是屈原殉国后汨罗江两岸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人举行的祭祀典礼。每到传统节日，这样的典礼尤为隆重。

0: 整个礼仪庄严肃穆，极富汨罗民间礼仪文化特色。
1: 刚才跟同学们参加了一场庄严而且肃穆的祭区大典，同学你们什么感受啊？
2: 以前从没参加过，好厉害他们那些主持的。
1: 咱们这个汨罗当地的这个祭区大典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有的？
3: 从屈原投江殉国之后就有了，它始于汉代，到了清朝开始完备。现在我们祭区大典的礼仪就是完全遵循清朝的礼制的。
1: 那祭区大典一般在什么时候举行呢？
3: 每年端午。祭区在我们当地称之为朝庙，它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官方的朝拜，还有一种就是民间的祭祀。那么刚才同学们所

0: 祭祀呢，我们这有就有一个歇端午的这样的一个习俗，也就是在端午节这一天呢，所有的人都不参加劳动，都必须呢在家里或者是出去参加纪念屈原的各种活动。那么我们当地有一个俗语叫做牛歇谷雨，马歇社，人不歇端午遭人骂。
1: 哦，这么严重
0: 啊。对，这是民间的一种祭祀的形式。
1: 没想到在汨罗的当地还有这样的风俗。同学们，咱们既然是来到这个屈子祠，我们看一下里面正殿写着是什么，你们看看。
2: 故书三百日大夫屈原之首位。
3: 老师，三闾大夫是什么呀？
0: 三闾大夫他是一个官职，三闾就是楚国的三大姓昭屈景。同学们知道屈原姓什么吗？
4: 姓屈啊。
5: 屈原肯定姓屈吗？
0: 那么屈原其实本来不姓屈，他姓芈，就是《芈月传》里的芈。同学们看过《芈月传》吗？
6: 我看过《芈月传》，就是讲楚王的女儿芈月的故事。
0: 嗯，对，屈原就是跟楚王他是同宗同祖，也就是王室的后代。
1: 哦，哎，那他为什么在后面又叫屈原呢？
0: 屈原的祖先熊瑕，他是被封封地为姓，所以他的后人都姓屈。
7: 屈原的出现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以《楚辞体》为代表的作品成为整个中国文学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作品，与《诗经》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从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从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一个新时期。
1: 那冯老师，我们知道人们非常的纪念以及敬爱屈原，尤其我来到咱们汨罗当地，我感受到了屈原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的地位真的是非常之高啊。嗯，
0: 那么地位之高，要先说他在文学创作的地位很高。《离骚》他是将炽热的情感与丰富的想象融为一体，深切地表达了对楚国和人民的热爱。同学们读过《离骚》，知道离骚有什么特点吗？
5: 在每一个句子中它都是什么什么兮。
0: 嗯，对，就是多用兮字，那么这就是离骚的一个特点，而且是采用我们楚国当地的民歌的形式，因此屈原开辟了新的诗歌体裁，叫做骚体。
3: 老师，屈原不是文人吗？那为什么

屈原除了是一位有个性的伟大诗人之外，也是一位有卓越见识的政治家，有着杰出的治国理政才能。他早年深受楚怀王信任，身居高位，主管内政外交。他主持了当时的草宪变法，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席抗秦。虽然这些改革变法深得民心，但却触动了贵族的利益，最终在政治生涯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被楚怀王流放。

0: 里是原香堂，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屈原的流放的足迹图。好，同学们看一看这张屈原的足迹图。大家看，屈原流放的时候他是有两次流放，
1: 还真是。
0: 第一次他最终到达汉北，第二次他最终到达我们汨罗。
2: 那屈原最终为什么选择
0: 汨罗？同学们知道在古时候是罗子国，那么罗子国和屈原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其实屈原的祖先呢，熊霞，在罗子国他们之间征战的时候，他因战败而自杀。因此在情感上面，屈原我们觉得他是不会来到罗子国并且定居下来的，但他还是最终选择了汨罗。我们同学都读过离骚，离骚的第一句是
3: 寄高阳之苗裔。
0: 他在开篇就点明了自己的身份，高阳之苗裔，他是非常重视这种宗族的血脉的，所以他内心当中没有计较这种个人的恩怨，他反而把这个同宗同祖看得相当的重要，于是他在汨罗住了下来。这也就是我们汨罗的先民们为什么对他有那么深的感情的一个原因。
4: 尽管屈原把汨罗视为他的第二故乡，但他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当时楚国的都城郢都，思念着自己的祖国、君王和百姓。当时的楚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而屈原虽然身处江湖之远，却一直是心忧社稷之危。他写下了路漫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树立起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归庙堂，拯救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但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却破灭了他最后一丝希望。
1: 冯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地方是哪里啊？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望影台。
5: 老师，你刚刚说的影指的是哪里呢？
0: 郢就是楚国的都城郢都。屈原流放在汨罗的时候，他几乎每一天都要登上这个台子来眺望郢都。在下一个万物复苏充满希望的春天，他却等来了一个比寒冬更为寒冷的消息，那就是楚国的西陵被焚毁。西陵就是楚国的国君埋葬的地方，同时秦将白起率军攻占了郢都，请襄王东跑。这样的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狠狠地击碎了屈原最后的一丝希望。这个时候他已经心灰意冷了，他决定用一种来表白自己的忠心的方式来告慰祖国，那就是他选择自沉江底。
4: 那一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正是端午节，来到他曾经无数次徘徊的江畔，怀沙自沉，以死明志，将生命托付给了滚滚的汨罗江。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屈原的名字载入青史，被一代的人们传颂。而屈原、汨罗江、端午节，这一个人、一条江、一个节日，从此结合在一起，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永远的文化记忆。
1: 冯老师，今天也是小雨如丝啊，您现在带我们来到的就是汨罗江了吧？
0: 对。
1: 同学们可以看看，欣赏一下身后的美景。这个汨罗江是从哪流到哪的呢？
0: 正好我给同学们带来了一张地图，我们来一起看看。同学们看，汨罗江是自东向西

流贯全境，其中裸水和溺水汇合注入洞庭湖。我们身后的这条江因为屈原而天下闻名，端午节因为屈原而变得丰富而深刻。虽然说先有端午后有屈原，但是现在屈原和端午已经紧紧相连。青山可挡，沧海可填，但屈原的名字将万代流传。同学们，其实来到汨罗江畔，老师也是心潮

0: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9。萧蔷曾经也做过歌手，接下来我们来听萧蔷的歌，介绍现在的我们。

很多人曾经会这么做比喻，因为有科学研究说呢，鱼的记忆只存活六秒，也就是说六秒之前呢，鱼做了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经常会有很多的歌曲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唱鱼，希望说可以忘忧，忘掉过去的烦恼。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嵩，一首《天龙八部之宿敌》。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la lettre.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呼吸，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的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彩之旅。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8.1，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的歌，动力火车，艾琳娜。

人生是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生命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心情。我们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情都渐渐的看淡。听到一首《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跟郁可唯。

段组成的，每一个片段都是记忆，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儿。继续来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冲动。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琐事让我帮你轻松搞定，欢迎光临生活妙管家，我是娜娜。在所有的水果里面，你喜不喜欢吃橘子呢？如果橘子长时间的存放，就很容易变得干干的，也不太好剥皮。但其实呢，你只要用一个小小的方法，就可以让它恢复新鲜。你可以将干干的橘子用水来泡，水一定要没过橘子。如果橘子不是特别干，那泡一夜就可以了。但如果这橘子干得厉害，只要不会变坏，那泡的时间就可以长一些，但每天必须要换一次水。等到橘子皮儿泡，橘子还真没什么两样呢。生活妙管家，让我帮帮你。本栏目由胡娜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8.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金海心，一首《悲伤的秋千》。

再见。我们经常会说啊，比如说到朋友家里面去，跟好朋友说，哎，我们走了，再见，拜拜。或者说跟父母离别的时候说爸妈再见，又或者说是下班了之后跟同事说一声再见。如果在感情当中的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山丘。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4。听到的歌，爱自己。

相信自己就是要自信，就是面对困难和挫折还有新的挑战，不要折服，不要胆怯。面对困难和挫折挑战，只要自己肯相信，不断的努力的付出，哪怕你现在的人生是从零开始，你都可以做得到。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乔晨，一首《旅行家》。